0: 数沉睡着千百个梦想，他们填满了我的夜晚，像古老的星星一样。没有任何愿望太大，没有任何目标太远，怀着希望我时刻准备着。
1: Wussten Sie schon, dass Pudelmützen nur selten von Hunden getragen werden?